0: 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不逆行、不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户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

0: 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杨》。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谙于静室，心悦于清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皇家焰火音乐是英籍德国作曲家乔治·亨德尔的经典作品。1749年，英国为庆祝艾克斯·拉夏贝尔合约的签订，决定举办一场盛大的焰火表演，并委托亨德尔创作与之配合的音乐。这个合约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给英国带来了和平与喜悦的氛围，因此需要辉煌的音乐来烘托庆祝活动的气氛。在皇家焰火音乐的序曲中，以庄严宏大的风格开篇，营造出一种隆重盛大的氛围，为后续的音乐发展奠定了基础。其节奏明快有力，旋律激昂，展现出强烈的庆典气息。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一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诗人与农夫序曲是奥地利作曲家弗朗茨·冯·苏佩的作品。这部序曲创作于1845年，最初是为同事埃尔玛的一部戏剧的配乐而创作的，后来成为了独立的管弦乐作品。在当时，苏佩创作了大量的轻歌剧及相关音乐作品，这部序曲是他较为知名的作品之一。虽然苏佩的大部分歌剧作品如今已相对不那么知名，但诗人与农夫序曲却流传广泛，深受听众喜爱。他经常在歌

C 小调本身带有一定的忧郁和深沉感，而快板的速度要求使这种深沉的情感以一种激昂、热烈的方式展现出来。莫扎特 C 小调第14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就是这样，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冲突和戏剧性的张力，仿佛是一场激烈的内心斗争在钢琴上的呈现。快速的节奏和有力的音符传递出一种坚定果敢的力量，表现出作曲家在面对困境或挑战时的不屈精神，让听众感受到音乐中蕴含的强大生命力。

温莎的《风流娘们儿序曲》是德国作曲家奥托尼古拉创作的歌剧《温莎的风流娘们儿》的开场音乐。这部歌剧的脚本由德国诗人萨尔根据莎士比亚的同名喜剧改编而成。尼古拉在19世纪中叶进行创作，当时浪漫主义歌剧在欧洲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期，他的这部作品也体现了浪漫主义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手法。维也纳爱乐乐团作为世界顶尖的乐团之一，对这部作品的演绎也为其增色不少。

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享受生活圆舞曲是在1870年1月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大厦开幕庆典舞会上进行首演的。关于享受生活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典故，1869年初，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了一首名为《我的一生充满爱与欢乐》的新圆舞曲，这是一部优美流畅轻松愉悦的作品，无论在技巧上还是口碑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就连我们的圆舞曲之王小约翰也被弟弟这首作品所传递出的喜悦之情所感染。在这样的触动下，小约翰于1870年初完成了这首《享受生活》，作为对我的一生充满爱与欢乐的一个呼应。

辛德勒的名单是1993年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一部电影，影片再现了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与其夫人埃米莉·辛德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倾家荡产保护了1200余名犹太人免遭法西斯杀害的真实历史事件。本片包揽了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的7大奖项及第51届金球奖的7项大奖。随着小提琴家帕尔曼如泣如诉的琴声，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黑色的历史，即便在战争死亡的包围下，人心的善却在此刻熠熠生辉。小提琴的旋律仿佛在平静地诉说着那段回忆，凄美而动人。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维也纳森林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代表作之一，以其轻快的节奏和丰富的情感表达，描绘了维也纳森林的自然美景和人们在其中愉悦的生活场景。这首曲子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富有层次感的编曲，深受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喜爱。它不仅展现了施特劳斯家族对圆舞曲形式的精湛掌握，也传递了一种轻松愉悦的生活态度。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6: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5: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非常具有动感的乐曲，来自马克西姆演绎的电影《加勒比海盗》当中的主题曲。提到马克西姆，我们大概能够想到两个词，那就是跨界和炫技。的确，这位克罗地亚流行钢琴演奏家以拥有2.07米的身高、俊秀的脸庞以及极富吸引力的个人魅力和独特的跨越古典和流行的潇洒乐风，赢得了世界乐迷们的热捧。马克西姆生于克罗地亚海边小镇施本尼克，在9岁的时候呢，他跟随瑟科索学习钢琴，并且在同年公开演出。3年之后，马克西姆在他的第一个个人音乐会当中演奏了海顿的 C 大调钢琴协奏曲。1999年获得了鲁宾斯坦国际钢琴大赛的头奖，2年之后赢得了巴黎庞托斯钢琴大赛的首奖。他的现场演奏是听觉和视觉完美融合的音乐盛宴，而他的音乐专辑也被誉为是最畅销的古典跨界唱片。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共同来欣赏的就是马克西姆的一张叫做《电影琴缘》的音乐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以钢琴来配合电子音乐的时尚方式，改编演绎了包括《加勒比海盗》《极速风暴》等12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影音乐，可以说是首首经典。而且专辑一经推出就反响热烈，受到了很多古典乐迷们的广泛喜爱。尤其是同年马克西姆在中国巡演的时候，现场带来了新专辑曲目当中的表演，更让专辑的销量一度飙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欣赏的就是这位克罗地亚的钢琴王子的音乐魅力。

电影《洛奇》当中的主题音乐，马克西姆的音乐呢，是最具现代感的跨界音乐，不再将音乐传统严格的定律在某一范围之内。听他的音乐的时候，你会被他指尖跑动的速率和身心所迸发出的激情而感染，好像全身的每一个脉搏都有那种律动感。马克西姆和时代步伐结合得非常的紧密，他的弹奏风格也是别具一格，与以往我们对钢琴弹奏的理解完全不同。从他弹奏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感慨这种魅力四射的激情、澎湃的热力和那种无处不在的节奏感，难怪他被人们称作是钢琴界的瑞奇·马丁。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决斗士》当中的主题曲，高潮部分一响起的时候，好像又回想起了片中马尔康姆回到家乡和妻子相遇拥抱的那个田野。而马克

西姆独特的演绎配合着旋律的进行，也让乐曲就像是罗马史一样波澜壮阔。有人说马克西姆不擅长演奏温柔的曲目，但是在这张电影《情缘》当中，马克西姆就大胆地挑战了几首这样的曲目，像《天使艾美丽》《雪之华》当中的主题曲。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温暖深情的旋律。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马克西姆这位钢琴家在2012年发行的一张叫做《电影琴缘》的音乐专辑。衣着时尚、动感炫酷是马克西姆的个性标签，但是技巧熟练也是他实力派的表现。马克西姆不管是做音乐还是做人，他说都要成为一种潮流的引领者，要有自己个性化的东西。而恰恰就是这种很光鲜、很个性化的内在，才使马克西姆在众多的艺术家当中脱颖而出。假如说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给我们的是一种古典当中带有现代感的钢琴曲风，那么马克西姆则是将所有现代的音乐元素都融入到了钢琴的弹奏当中，呈现出一种新鲜的魔幻色彩。这也就是人们把它称为是钢琴玩家的原因。只有你亲自经历过之后，你才会发现他的音乐是如此的具有感染力，也会深深的为之所倾倒、所折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马克西姆演绎的《教父》当中的电影主题曲。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玻璃山》序曲，这也是1949年英国电影《玻璃山》的主题旋律，是由著名的配乐大师尼诺·罗塔所作，和他后期所作的配乐名作《教父》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一样，他的旋律都是非常动听优美的。可惜年代久远，又没有电影影像做联想，这首作品已经濒临失传，但是马克西姆用他那丰富的演绎技巧以及扎实的功底，又将此曲重新的进行改编，使这部作品又重新面向大众。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历史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

0: 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2: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3: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3: 尘土华章。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4: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4: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4: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3: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4: 祖国山河
3: 锦绣辉煌。
5: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6: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5: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钢琴总是优雅浪漫的代名词，而用钢琴演绎的电影主题曲更加的清新动人，多了几份耐人寻味的意境。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用钢琴来演绎的华语电影主题曲音乐专辑《电影钢琴七彩映画》。

星语心愿来自于电影钢琴七彩映画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其实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制作人王威在2010年制作发行的。其中呢，精选了12首近些年热播的影视剧音乐作品。王威其实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坦率地说，没有一部电影他是完整看过的，甚至有些是选曲的时候才听说的。但是他就是想试一试，没有情节的左右，用钢琴会演奏出怎样不同的情感。

2007年一部贺岁影片《爱情呼叫转移》大火，而它的主题曲《爱情转移》也随之流行开来，成为了风靡一时的国语歌曲，传唱不衰。歌曲唱尽了爱情当中的悲欢离合，也被人们称为是能够听见爱情的声音。

旋律优美的电影音乐，感动心扉的美妙琴声，晶莹剔透、抒情迷人的浪漫音符。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华语电影最动人的音乐之声，一起来感受用浪漫钢琴演绎的深情。

2008年的电影《画皮》也是一部制作精良的爱情电影，而且除了感人的剧情之外，他还耗资6000万日元邀请了日本著名的配乐家藤原玉郎担当《画皮》的音乐总监，以及为主题曲《画心》作曲。本身毕业于日本大学艺术学院的藤原玉郎是吉本兴业旗下的音乐家、钢琴家、指挥家、音乐制作人，而这首《画心》旋律优美，婉转动人，极其的出色，也受到了听众朋友们的极大的欢迎。同时他也获得了2009年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全曲的整体风格大气而哀婉，具有非常浓厚的古典东方韵味，而且情致深处难以言表。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美丽的神话》，这也是电影《神话》的主题曲。前奏一响起，就会立刻把你带入到无边无际的无奈和遗憾当中。凄美惊艳的旋律，诉说着那段亘古不变的爱情神话。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2: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6: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2: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6: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2: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6: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5: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6: 祖国山河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孤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人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情。

0: 工，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每天晚上这一时间到19点，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你好，我是文浩。

那这首曲子的名字非常简单哈，也非常好记。每天晚上推荐给各位歌曲之前，我都会先事先听一听哈。那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那种身边不需要任何人哈，独自一个人走在自己喜欢那条路上，可以是中山路，也可以是中央大街，或者是中心大道哈，身旁充斥着那种带有清香味的自由感，好像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束缚的感觉哈。那这首曲子名字就叫做《纯音乐》。

华秋实，哈哈。我们都知道哈，想收获什么呢？那你一定就要在春天开始准备哈。当然，不同的事儿准备的时间也不同哈，甚至不同的地点准备也不一样。可能你在秋天就要开始耕地，春天呢才好播种，夏天呢去除草，处理好生活当中的其他事儿，不务农时，最后呢才能得到一个结果。当然，这个结果自然会有好有坏哈，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有，不尽人意，但是呢也有可能是意外之喜。这首曲子 Anne Faith 信藏在春天的风里。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记得还在我未成年的时候吧，大概是18岁之前，我妈呢叫我喝茶哈，我说不行，苦难喝。然后呢，我爸让我吃洋葱，我说哎呀不好吃，味儿大。老师让我多读书，我说眼睛疼。现在呀，半天离不开茶，一个人呢一次能吃半颗洋葱，而且还可以窝在沙发里看书，才意识到原来他们才是世界的预言家。其实往事回想一下还是很好的哈，就像微风吹过你的脸，我们能够回味感受释怀。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7: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8: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2: 好了，北京时间18点时段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大家。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 Terence Blanchard 演奏罗曼·波斯基电影《唐人街》当中的配乐，就是这首啊

Chinatown， 他的一张带有明显 funk hip hop 风格的专辑，同时呢，也获得了58届格莱美最佳爵士器乐专辑的提名。一起来感受 Chinatown from Terence Blanchard Jazz in Film。

这是一首有味道的爵士歌单，感觉漫步在40年代的美国街头，金融危机刚散去不久，行人匆匆，转身走进街角挂着烟熏橡木牌的老酒吧，将1美分硬币投进复古点唱机，在催人迷醉的黄光下，只手拿着 whisky， 看着老酒保娴熟的手法，在角落细细品味着生活。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am lost. George Shearing, 一位盲人 jazz 钢琴演奏家，八九十岁的高龄呢，还活跃在爵士乐界啊。近几年的演绎作品大多是浪漫柔和的钢琴曲，仍保持着高水准的演绎。听 jazz 呢，最好闭上双眼啊，让心跳和音乐要打出一样的节拍。

这首 The Grand Circle 其实呢是一个词组哈、通常呢用来描述美国西南部的一个旅游的线路。这条线路涵盖了包括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和新墨西哥州在内的多个国家公园和自然的景点啊。那这条旅游线路呢也是旅游爱好者们喜爱的目的地之一，因为它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自然风光和户外活动的机会，一起来感受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

0: 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之所向，
4: 城府华章。
0: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0: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0: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4: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5: 祖国山河
4: 锦绣辉煌。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0: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9: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俊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俊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0: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滋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已坚守。

0: 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4: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5: 祖国山河
4: 锦绣辉煌。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9: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0: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孜孜。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4: 民族团结，
11: 筑梦未来。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古典音乐欣赏，德彪西创作钢琴曲《月光》。

拨动心弦的阿美利亚的誓言。这是泰勒家的学生柳贝特以自己的出生地卡尔达尼亚的民谣为素材编写的一首古典吉他曲。

古典吉他曲拉利亚的祭典，传说这是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莫扎尼为悼念自己的女友所作，表达了生者对亡者的思念之情。全曲主调为 A 小调，副调为 C 大调，分为三段，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以旋律小音阶完成，情调伤感。曲子断断续续地演奏着，时间不会凝固，一切都在逝去，于是回忆也不会结束。

吉他演奏家、作曲家何塞·路易斯·梅林创作的古典吉他曲《回忆组曲》第一乐章《祈祷》，悠扬的六弦琴，远去的青葱岁月

莎拉布莱曼演唱的《任我的泪水流淌》，亨德尔创作的《Rinaldo》中的咏叹调，此曲曾被众多歌唱家或歌手传唱，是很多歌唱家非常喜欢的曲目之一。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选段，灵动的旋律，眼前浮现出白天鹅的优雅炫舞，是音乐与舞蹈的完美契合。

新编赞美诗374首，奇异恩典。人有时走着走着会忘记这世间的美好，直到有一天听见一首歌，忽然醒悟，心灵无比欲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古典音乐欣赏，德彪西创作钢琴曲《月光》。

拨动心弦的阿美利亚的誓言。这是泰勒家的学生柳贝特以自己的出生地卡尔达尼亚的民谣为素材编写的一首古典吉他曲。

古典吉他曲《拉利亚的祭典》，传说这是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莫扎尼为悼念自己的女友所作，表达了生者对亡者的思念之情。全曲主调为 A 小调，副调为 C 大调，分为三段，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以旋律小音阶完成，情调伤感。曲子断断续续地演奏着，时间不会凝固，一切都在逝去。

吉他演奏家、作曲家何塞·路易斯·梅林创作的古典吉他曲《回忆组曲》第一乐章《祈祷》，悠扬的六弦琴，远去的青葱岁月

莎拉布莱曼演唱的《任我的泪水流淌》，亨德尔创作的《Rinaldo》中的咏叹调，此曲曾被众多歌唱家或歌手传唱，是很多歌唱家非常喜欢的曲目之一。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选段，灵动的旋律，眼前浮现出白天鹅的优雅炫舞，是音乐与舞蹈的完美契合。

新编赞美诗374首，奇异恩典。人有时走着走着会忘记这世间的美好，直到有一天听见一首歌，忽然醒悟，心灵无比欲贴。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0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创作并演奏的声息小调前奏曲，优美厚重，饱经沧桑。

墨西哥民族乐派创始人庞塞的著名作品《墨西哥小夜曲》《小星星》创作于1912年，有感于作者在一次旅行中看到的墨西哥清澈美丽的夜空。

来自1956年的录音版《流金岁月》，惬意的肖邦夜曲，降 E 大调夜曲，古典吉他版是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

苏联作曲家、指挥家阿拉姆·伊里奇·哈恰图良的《假面舞会组曲之二》夜曲缠缠绵绵，徘徊悱恻。

莫扎特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545 第二乐章整部乐曲作于1788年，是音乐家的晚期作品，最后六首奏鸣曲之一，也是非常著名的小奏鸣曲，音乐明朗可爱，技巧简单，是初学钢琴者的必弹曲目。

西班牙盲人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创作的经典名曲《阿兰胡·埃斯之恋》，琴弦所及之处皆因喜爱而透着时光之美。这是一种幽蓝色的伤感，它不是因具体而纠结的日常情绪，而是仰望深邃夜空的叹息，是人生无常的忧思，是挥之不去的怀念，是爱而不从表达的缠绵，是低首沉思的无语。我们的心灵需要这种低调温润的洗濯和略带伤情的抚慰。

带着厚重的华丽感，像贵妇的皮草、男人的皮衣，还有冬天干燥而冷冽的空气。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乐队奏着一曲又一曲跳不完的舞。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之第二圆舞曲，被誉为入门必听曲目之一，热烈、庄重、典雅、华丽，气场强大，缓缓奏出催人起舞、

遇到罗西尼如此精致的奏鸣曲。晨曦中，夕阳下，寂静的深夜里，天鹅绒般丝滑的弦乐美到惊艳。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的小步舞曲创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是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的第三乐章，后来常用作单独演出，是莫扎特著名的音乐小品之一，曾被改编为钢琴、小提琴、长笛等乐器的独奏曲。

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以往的一切春天都无法复原，每个人都有一个地方，那是属于自己的百年孤独。大提琴演奏《归途》。

巴赫英国组曲第三组曲第一加沃特舞曲，写于1708至1717年，巴洛克组曲代表作之一。加沃特舞曲是典型法国宫廷舞蹈，中速四拍，小巧而可爱。

吕思清小提琴独奏《牧歌》，宽广舒展的旋律，深情悠扬的新曲，诗意盎然的抒怀，编织着岁月的浓情，

巴赫作品 C 小调小提琴双簧管协奏曲 BWV 1060 Allegro， 德国小提琴家朱莉亚·费舍尔演奏，曲子被演绎的精致细腻，欢快而又充满激情，完美呈现唯美的巴洛克风格。

诉说者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黑管家族有约十种不同音高和调性的管，方便切换。单簧管适合表现各种音乐性格，无论在乐队演奏或独奏中都极富表现力。演奏性能灵活，在演奏旋律、音阶、爬音、吐音等方面均相当出色。

一曲过往，一曲离殇。浪漫大提琴音符响起，如烟的过往便弥漫了思绪。这仿佛是专门为大提琴写的罗曼史。假使乐器亦有爱情故事，我想大提琴是寡言甚至沉默的，是隐忍乃至退守的，是受伤却是宽厚的，或许是爱得最深沉而不为人知晓的。

如梦似幻的忧郁，大提琴版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从一开始就用连续下滑的小调走起，一个忧伤的灵魂在寂静的雨夜，在圣彼得堡大街上独自撑着伞，品味着孤独，但脚下却迈着华尔兹般的步伐。

接下来播放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选自他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该曲于1876年在巴黎创作，完成于莫斯科。这首曲子是为了悼念故事的朋友费迪南德·劳勃而作，他是柴可夫斯基的密友和前两首四重奏的首演者。乐曲继承了第二四重奏的一些成功手法，开篇的半音化慢速乐段令人印象深刻。忧伤圆舞曲旋律优美动听，堪比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曲，其深沉的色调和哀伤的情感表达使得这部作品成为经典之作。

鲁特琴也称刘特琴，是一种曲颈波弦乐器，一般主要指中世纪到巴洛克时期在欧洲使用的一类古乐器的总称，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风靡的家庭独奏乐器。鲁特琴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轻轻奏响，仿佛看到芭蕾舞姑娘优美的身姿在舞台上优雅轻柔的曼妙旋转。

月黑见鱼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奥芬巴赫船歌由卡拉扬指挥。这首歌是奥芬巴赫的浪漫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第三幕的主题歌。乐曲原名叫做《美丽的夜》，爱情的夜，是按威尼斯船歌的风格和节拍写成的，赞美了水上城市威尼斯美丽的夜色和浪漫的爱情。

四三拍的曲子怎么会伤感？那只是一种优美，绝没有沧桑。旋转啊旋转，是时间流逝的太快，还是旋转的太急？天底下没有什么比旋转更快乐的事了，天底下也没有什么比回头更伤感的事了。南国玫瑰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根据他1880年创作的轻歌剧《女王束带里的手帕》中的音乐编写的作品，题献给意大利国王，其中的南国可能是指热情的南欧国家意大利或西班牙。取名南国的玫瑰也可以译为热情的南国姑娘。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拨动心弦的阿美利亚的誓言。这是泰勒家的学生柳贝特以自己的出生地卡尔达尼亚的民谣为素材编写的一首古典吉他曲。

古典吉他曲《拉利亚的祭典》，传说这是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莫扎尼为悼念自己的女友所作，表达了生者对亡者的思念之情。全曲主调为 A 小调，副调为 C 大调，分为三段，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以旋律小音阶完成，情调伤感。曲子断断续续地演奏着，时间不会凝固，一切都在逝去，于是回忆也不会结束。

吉他演奏家、作曲家何塞·路易斯·梅林创作的古典吉他曲《回忆组曲》第一乐章《祈祷》，悠扬的六弦琴，远去的青葱岁月

莎拉布莱曼演唱的《任我的泪水流淌》，亨德尔创作的《Rinaldo》中的咏叹调，此曲曾被众多歌唱家或歌手传唱，是很多歌唱家非常喜欢的曲目之一。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选段，灵动的旋律，眼前浮现出白天鹅的优雅炫舞，是音乐与舞蹈的完美契合。

新编赞美诗374首，奇异恩典。人有时走着走着会忘记这世间的美好，直到有一天听见一首歌，忽然醒悟，心灵无比欲贴，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中文。首先是带来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他的一部《鹅妈妈的故事》。其实他终身未娶，却天生喜欢小孩子。他与老朋友戈杰布斯基、他的两个孩子让和咪咪经常在一起玩耍。拉威尔把一腔父爱都倾注在这两个孩子身上。1909年，他以17世纪法国著名作家佩罗的童话《鹅妈妈的故事》为主要题材，特意为让和咪咪创作了钢琴的四手联弹组曲《鹅妈妈的故事》。这一部作品是由五段乐曲构

构成，由森林中睡美人的帕凡舞曲、小拇指、雌偶女皇、雷德隆纳，还有美女与野兽的对话，以及仙境般的花园这五部分。整部组曲的色调都是很淡雅的，音响清澈，质朴无华。拉威尔又用他简洁的音乐音符和优美的旋律雕刻出佩罗童话故事里的梦幻般的声色声情，那么也唤起了大家童年时代充满着喜悦的一种诗意。1911年，拉威尔把《鹅妈妈》改编为管弦乐组曲，后来又加上了两个乐章，改编成各个乐章的次序，并用间奏曲把它们贯穿起来，成为了舞剧音乐。故事以睡美人为蓝本，纺车之舞一起，公主就在花园里跳起舞。她的保姆坐在纺车旁，突然她跌倒在纺车上，钉子刺痛她的腰。当她着了魔，已沉睡在卧榻上的时候，群臣围着她跳起林中睡美人的帕凡舞。接着就是一系列的梦境，在缓慢的小型圆舞曲伴奏下，开启了美女与野兽的对话。

那么仲文今天也在节目当中一起与您继续来欣赏的是鳟鱼五重奏。这是浪漫主义时期音乐代表人物作曲家舒伯

特在1819年创作的钢琴五重奏，这也是音乐史上被誉为艺术歌曲之王的舒伯特唯一的一部钢琴五重奏作品。1819年的夏天，他与歌唱家沃格尔一同前往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附近的一个小镇子演出。在这里，舒伯特受到一位喜欢演奏大提琴的朋友的委托，用他的歌曲《鳟鱼》为主题创作一首室内乐。舒伯特常常漫步在阿尔卑斯山区碧绿珊瑚中，在这些大自然的美好下，他转化了一个个美妙的音符，完成了这一首流传后世的名曲《鳟鱼》。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共同聆听和欣赏这一部室内乐作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